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才旦卓玛、谭维维唱支山歌给党听。深入人心的经典红歌，藏着亿万群众自发的心底感恩。回望这105年的征途，一路闯关踏荆棘，党带领人民走出苦难，奔向新生。质朴悠扬的旋律，诉说着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深厚情谊。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上节奏，这里是 103.9 新疆音乐广播。
1: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2: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4: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3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换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4: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刻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着你笑了啊。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我黑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这也是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特别节目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就要聊点特别的。其实说起装修，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有的人呢，装过一套房子，踩过坑，上过当，最后呢是钱没少花，效果呢还不满意。有的人是正在准备装修，面对到五花八门的装修公司，不知道该怎么选，心里没底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家装行业的一位老兵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家公司啊，其实在咱们乌鲁木齐呢是整整做了18年，服务了超过3万家的家庭，可以说它是陪伴咱们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家公司。而且呢，今年正好是他们18周年成人礼，优惠力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所以此时此刻，如果说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您千万别换台，后面呢还有专属的福利和免费的设计名额等待大家。那今天要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就是来自美亚家装的杨店长，也再一次欢迎杨店长的到来，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亚家装的杨店长，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1039电台做客，跟大家聊聊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跟咱们美亚家装的新老客户道一声感谢。
0: 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杨店长啊，我相信呢，很多的老客户对您是不陌生的，但是也有一些正在准备新装修的这些朋友们可能是第一次了解我们的美亚。那在节目的开始之前，还是有请我们的杨店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美亚18年扎根新疆的匠心和底气，好不好？
1: 好的呢，首先呢，就是了解过装修或者是装饰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过听说过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潢经营为主，及家具精装修、家具软装、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呢，也是咱们1039电台优选的家装建材合作伙伴。自成立以来呢，美亚家装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中国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万多家的业主一致好评，连续3年荣获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及装饰公司。美亚成立于2009年，创立之初呢，我们只有100多平米，人员也没有现在的这么完善，到现在的万平米整装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的装修需求，让咱们业主朋友们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图片和视频，所有的材料工艺在美亚家装的万平整装体验馆都能够看得到、体验到。人员呢，也是从最初的设计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的完善。在2010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的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在装修的过程中呢，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找建材啊、找家具，甚至这个买个螺丝钉呢还要单独的跑一趟，在美亚家装呢，这些都不需要您操心，让你放心的当甩手掌柜。在2013年呢，美亚家装率先在行业内呢成立了自由化的工人体系。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让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管理。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你家干，然后明天有点别的事情就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美亚家装从来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操心，好比你今天改个水电要3天，那这3天呢，工人呢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不会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验收合格了呢才给工人安排其他的工地，大大保障了施工的标准和施工的工期。在2016年呢，美亚家装作为首家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的合作家装品牌，让业主朋友们呢不再通过单一的报纸啊，或者是通过熟人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公司。在2018年呢，美亚家装在行业内呢率先引进了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这种装修材料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在2010年的时候，美亚家装又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 M 唯一指定的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媒体的监督能够让我们材料更加的保证。

0: 施工工艺呢更加精细，售后体系更加的完善。在2010年时候呢，美亚家装行业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字化的管理工艺。业主朋友每天呢都不用来到工地看进度，手机上呢随时可以查看工地，并且工人在施工期间呢有任何的违规操作，比如在工地抽烟，都会触发报警系统，并且会抓取他违规的画面，同步到美亚家装的金牌监理手机上，然后对工人进行处罚。美亚家装在这18年来呢，不断地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到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你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亚家装呢，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你服务。
1: 哇，真的啊，18年确实是不容易。咱们常说啊，十八而立，对于一个人来说，18岁呢是成年的标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18年更是一种沉淀，是一种底气。那所以杨店长，今年也是我们美亚的荣耀18周年，这个荣耀二字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0: 这个荣耀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分的，是这18年来呢是千千万万个客户给的。每一套顺利交付的房子，每一句客户的好评，每一个转介绍的信任，加在一起呢就是我们的荣耀。所以这次18周年庆，我们也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馈大家。厂家支持，公司让利，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更实惠的价格装出更好的房子。
1: 是的，我觉得说的真的特别好。那今天的节目啊，真的要和杨店长好好来聊一聊。但是我们不光只是要听美亚18周年的这个故事，还要请的就是杨店长来给大家讲一讲装修怎么避坑，2026年有哪些流行趋势，更重要的就是18周年庆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优惠，咱们电台听众呢有没有专属的福利。如果说啊，大家有装修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美亚的咨询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咨询了。美亚家装呢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那刚才呢，我们杨店长也跟我们聊了美亚家装这18年来的发展史。我看到后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了，大家其实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18周年庆到底有什么优惠，力度大不大？别急，咱们接下来这部分就好好的来聊一聊福利。那杨店，我也是替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下啊，这一次我们18周年庆优惠力度到底有多大，到底有没有性价比，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次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18周年是个大日子，公司上下呢都特别重视，老板呢亲自拍板，拿出了最大的诚意。第二呢，我们跟128家合作品牌都谈了专属政策，厂家直接让利，不是我们自己搞噱头。第三，这次活动的优惠呢，就算是平常的315、双11这些大促都达不到这个力度。
1: 哇，那听您这么说我都心动了。那到底有哪些优惠，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0: 好，我一项一项的给大家讲一下，保证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套路。第一项呢也是最大的一项，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问，半价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是真的，但不是所有的户型都是半价，那样我们也亏不起。这次我们拿出了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就是从设计、施工、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全包，你拎着包就能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大概得需要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直接省了好几万。
1: 半价，哇，这个力度真是非常的大了。那我想问一下，这18个名额咱们怎么可以抢到？是先到先得还是怎么样呢？
0: 对，先到先得，而且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呢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打进319-4567 319-4567 4、5、6、7报名的优先锁定名额。
1: 嗯，这就是第一项整装半价，但是只有18个名额。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就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平时我们主材套餐用的都是一线品牌，但是像蒙娜丽莎的瓷砖键盘的卫浴、欧派的橱柜都是标配。这一次18周年庆呢，我们直接免费升级瓷砖，从常规

0: 款升级到蒙娜丽莎最新款的大版瓷砖，光这一项就得值好几千块钱。
1: 嗯，
0: 卫浴呢，从箭牌基础款升级到高端系列的马桶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呢升级到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橱柜直接升级我们千山的欧松版、蒙版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呢，光主材升级的这一项就值20000多，优惠呢只有这18个名额。
1: 哇，我真的太实在了，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是花一样的钱，材料整个去上升了一个档次。
0: 嗯，没错，而且跟大家说，这些升级的材料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积压的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也是跟厂家谈了半年才能够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18周年的诚意。
1: 是的，我感觉出来，就是咱们为了这个18周年，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希望给大家给优惠，但是这是第二项优惠，听说咱们还有第三项优惠，是不是？
0: 没错，第三项优惠呢，就是咱们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呢，觉得设计费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真的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10倍，好看10倍，而且能够还帮你省钱。比如空间合理规划，不用买多余的家具，材料也是算种了，不会浪费。
1: 嗯，
0: 而且我们美雅家装设计老师呢，都是至少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分的是不同的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老师，平时设计费呢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一平不等的。这次18周年庆呢，所有级别的设计老师设计费呢全部半价，而且我们现在的团队设计模式 N 对一服务您家的装修，确保方案考虑周全。
1: 团队的设计这其实是真的非常有保证的，一个人再厉害肯定是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是几个人呢一起把关，你的家里设计其实就稳妥很多了。
0: 嗯，
1: 对吧？
0: 对，没错。而且我们的设计方案呢都是 3D 效果图，用效果图呢看到你未来的家每一个角落呢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不会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距。
1: 嗯，那其实这个很好啊，但是也有很多人装修最怕的就是说这个效果图和实际装出来的不一样，所以这一项就完全可以规避了。那第四项优惠呢，刚你提到了一个 AI 云监理，这个是什么呢？
0: 第四项 AI 云监理呢，这个是免费送的，这个呢是我们今年刚推出的新服务，特别受欢迎。什么是 AI 云监工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工地都装了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手机上呢下个 APP 随时随地的都可能看到工地的现场，今天工人来了没有，干了什么，用的是哪些材料，你都一目了然。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 AI 的功能，比如工人没有戴安全帽，工地的卫生没有搞好，这个系统会自动的提醒，还有每天施工的日志呢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1: 哎，这个其实就很方便啊，很多人的装修最头疼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盯工地，请假吧扣工资，不盯吧又不放心，有了这个呢上班摸鱼的时候，哎，你说看一眼这个工地的情况就非常方便。
0: 没错，平时 AI 云监工的服务呢，正常呢我们是要收到3000块钱的，本次呢18周年庆签单就送，免费使用直到你入住为止。
1: 这已经是4项优惠了，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都不敢问。
0: 还有第五项。
1: 嗯，
0: 签单呢就送软装大礼包，活动期间呢签单的客户呢我们直接送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都是一线的品牌，你想想装完修就能够直接拎包入住，多省心。而且今天在103.9电台直播间报名的朋友呢还有额外的福利
1: 哦，对我们103.9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额外的福利，是不是？
0: 对。
1: 嗯，您说
0: 今天呢咱们这个打进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我们额外的送3样东西。第一呢是免费量房、免费设计方案，不管您最后签不签，只要您报名成功，我们就派设计老师上门给您量房，出一套初步的设计方案和报价，这个呢平时肯定是要收定金的，今天直播间的听众呢免费。第二呢到店了解呢再送你价值298元的到店礼 一份，不用消费，来了就给。主要就是想让大家到我们店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第三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并且在我们活动期间成功签约我们美雅家装的呢，再额外减2000块钱的工程款。这个呢是咱们103.9电台听众独有的。
1: 哇，真的，我觉得今天的福利太多了。算了一下，给大家说一说，你看，整装半价，限18套。主材免费升级，设计费半价， AI 云监工免费送大礼包，再加上我们电台的专属的免费量房设计，到店里签单再减2000。哇，这加起来真的是省了很多钱啊。
0: 这么说吧，如果你运气好抢到了那18个半价的名额，100平的房子前前后后加起来能够省个7-8万都不止吧。
1: 其实我觉得真的，说实话，此时此刻您真的应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先去抢定名额，然后再来问问题。那其实我看出来了，这个力度确实是非常不错。但是杨店长，我也想替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问一句啊，说优惠力度这么大，会不会说在质量上我们也打折扣？毕竟一份价钱一份货嘛，怎么会这么大的优惠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都是有这个顾虑的。在这里呢，我跟大家保证，优惠可以打折，质量绝对不打折。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么大的优惠呢？不是靠偷工减料，而是靠三个方面。第一，18周年庆，公司拿出来利润来回馈我们的业主，让大家能装得起装得好。第三呢，我们跟128家合作品牌谈了全年最大的采购政策，厂家直接让利。第三，我们集中施工，批量采购，成本在本身就能够降下来。而且在这里我给大家有5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第一，材料保证承诺，所有的材料都是品牌正品，你要是有怀疑可以随时去检测。第二，零增项承诺，所有的材料施工费用都在你开工之前有清单，保证你在开工的时候是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第三，质量承诺，美雅家装承诺19项施工质量不合格，砸掉重新装，费用我们承担。第四，工期承诺，合同上写清楚多少天交工，延期1天赔1天，绝不拖延。第五，售后承诺，水电终身质保，整体质保2年，终身维护，入住之后呢，有任何问题，一个电话就能够24小时上门服务。
1: 我觉得这5个承诺真的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啊，材料保证，装修费用是零增项，质量不合格砸了就重新做，延期赔付，水电终身质保，这5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了。那么杨店长啊，您接下来的时间，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次打进我们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有哪些福利，咱们再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好，这一次呢，18周年庆的活动呢，18个整装半价的名额真的是先到先得，估计很快就会被抢完。而且我们昨天刚开始宣传呢，一上午就订出去5个了。现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呢，可以先抢定名额，再到店了解，最后呢再订装修。今天打电话报名的业主朋友们，还有我们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出装修报价，免费出3套效果图，到店呢再了解，送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如果到店找到我呢，并成功签约的朋友们，再享受2000元现金直减。
1: 是的，所以呢，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啊，热线电话是319-4567319-4567。记住啊，咱们今天的直播间的报名听众呢，有专属的福利，免费量房设计，还有到店礼，还有签单再减2000块钱，这3项呢，只有咱们103.9音乐广播才有，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呢，杨店长说了这么多的优惠，那我也知道咱们装房子肯定是要花不少钱的，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工艺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了。
2: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汪峰《我爱你中国》。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饱含滚烫家国情怀，走过105年风雨，曾经的荆棘遍地换来如今的山河壮阔，万家安宁。悠扬歌声诉说心底赤诚，赞颂这片历经磨难却愈发繁荣的祖国大地。

0: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刻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九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呢，也是我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特别节目。在今天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美亚家装18周年给大家带来的庆典礼啊，成人礼啊，这福利实在是太大了。首先呢，各位记个电话319-4567，319-4567，因为今天拨打这个电话的真的是有额外的福利，因为今天直播间报名的听众，我们的专属的福利有免费的良方设计到垫底签单再减2000块钱，这三项啊就是咱们1039音乐广播才有的，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说1039音乐广播，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呢，就是18个名额是直接享受我们的装修半价礼的，所以呢现在已经订出去了5套，还有13个名额，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因为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其实杨店长，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优惠，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装一套房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呢？
2: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美亚家装呢依托18年家装施工机电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的加持，高性价比整装套餐。打个比方呢，您家100平的房子，原基础套餐呢需要129800。此次呢，我们也是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在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价100平米呢仅需要89800，并且呢所有的主辅材都是依托美亚家装合作的这128家厂家让利，给大家免费做了升级，比市场零售价呢可以低到30%-40%。我们的金牌施工团队呢全程服务，人工费只收基础的成本，不额外再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呢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写进合同，前期设计时呢就把细节敲定，后期呢不会以任何的理由加钱，让大家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就是打进我们319-4567，319-4567，还能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1: 哇，各位听众，真的你没有听错啊，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89800块钱，比平时呢是直接立省20000多，而且还能享受这么多免费的服务。那么杨店，像这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的项目，哪些的品牌，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从这个水电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中呢最重要的呢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呢还需要拆掉柜子来返工。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10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亚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呢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厨房卫生间的防水呢也是选用的是伟星喀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为了控制成本是不做厨房的防水的，后期厨房漏水跑水还要返工，而且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的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了厨房防水的，并且厨房防水还有卫生间的下水呢都是用到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如果楼上半夜用水的话也不会受到影响。
1: 哎，确实啊，有的时候呢楼上半夜冲马桶的这个声音呢确实也很让人抓狂，美亚家装的隐蔽工程确实是处处为我们的业主来考虑啊，处处防患于未然，把所有的隐蔽的问题做到了一个前置。那么杨店，我们的这个主材都是由哪些材料升级的呢？
2: 首先呢，是我们这个瓷砖在本次荣耀十八周年活动中呢，免费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的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你是选择800×800规格的，还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料以及损耗的费用，还免费给大家升级了对缝补贴的海棠角工艺。这些呢，都是不需要加一分的钱。本次活动的这个橱柜呢，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是博洛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呢千山的欧松板，并且所有的厨房的橱柜、地柜是不限米数的，不管是 L 型还是一字型还是 U 型呢，都是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这个传统的铝扣板整体的这个美观性都是高出很多。卧室木门给大家是免费升级到了 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呢又耐用。洁具呢免费给大家升级的是九木键牌的，并且今天进我们103.9电台拨打我们这个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朋友呢，还可以再额外的享受到2000元的现金优惠。
1: 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了我们的国内一线大牌，并且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去出设计图、规划图，免费的整体报价。今天呢，就要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了，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啊，还可以享受到我们立减2000块钱的现金优惠，对吧？
2: 对，
1: 非常非常优惠，也非常的划算。我们的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是零增项，这绝对是戳中了很多朋友的心窝窝啊！啊，有朋友就肯定要问了，说这次荣耀十八周年咱们有没有什么参与的条件，比如说房子的面积啊、户型啊，有没有这个要求？
2: 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及时。这次呢，样板间征集呢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不管呢是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善的换房，或者是要翻新的老房，只要您对您家装修的品质有一定的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够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都是能够报名的。名额确实是限量的，针对呢我们这个103.9电台呢，只开放了1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都能够投入到最优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呢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美雅家装呢，荣耀十八周年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抢订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
1: 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安装配送，装修是立省了50,000多，而且今天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哇，这个福利真的是错过就拍大腿吧，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正在计划装修，或者是已经对比了很多家的这个装修公司啊，都千万不要错过美雅家装的这一次荣耀十八周年的机会。此时此刻就要拨打我们的热线了，319-4567，319-4567去报名，先锁定名额，再去订装修。我还听说了一件事儿，杨店长，咱们美雅家装是不是最近推出了一个装修无忧险？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险是干什么用的？
2: 好的，本次呢这个美雅荣耀十八周年所有的优惠的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呢和我今天说的所有的优惠和特权都能够落到实处。美雅家装呢有2大保险公司来背书，不管您今天是你用得上还是用不上，但这份保障呢我们也是实实在在是给到你的。如果装修过程中呢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装修的过程中呢发生了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您费心，都会由2大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

0: 保单呢，你都可以在官网上查得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你承担一分钱。
1: 哇，真的是太豪气了。此次呢，我们美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除了是给业主送福利，其实也是想借着这个契机，也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美雅的全新升级。那我们美雅具体都升级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呢，我们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吧。
2: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今天呢，继续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美亚家装的杨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家装内容啊。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除了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其实我们美亚家装这一次呢，也做了一个全新升级的展厅。杨店长，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升级后的展厅和服务体系会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毕竟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都想眼见为实。那我们这次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的内容，什么样的亮点呢？
2: 好的，此次呢，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呢，也是美亚家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亮相。想呢，也是以最大的程度向客户展示美亚家装的各种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家装工序。无论是防水水电路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墙顶面处理，你在美亚家装的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还有就是我们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涵盖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软床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根水管，都是能够在美亚家装的材料展厅看到的，并且能够供我们的业主选择，让业主呢不用再东奔西跑。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的这个优秀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在这个内地半个月呢才进行了参观和学习，全新呢升级了2026年最流行的风格8大样板间，其中包含了这个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的业主朋友呢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你家装修出来的样子，不用呢再拿着 iPad 或者手机呢去看这个效果图，这些样板间呢都能够1:1还原到你家。还有很多业主呢也是赶在这个时候动工，美亚家装呢就是希望通过荣耀18周年的福利呢，让大家能够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满意的家，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呢靠谱的家装其实并不贵。无论你是想咨询这个装修问题呢，还是想了解美亚家装全新的这个展厅，报名此次活动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 进行咨询和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
1: 那这次的优惠其实还是特别的大，而且我们的展厅升级呢，想问问我们杨店长啊，我们这次荣耀18周年活动这么的优惠，很多的朋友都会在问说，哎呀杨店啊，你们不会就是说是这样说，但是等到我们家装的时候就有增项的这个问题，美亚在增项上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2: 首先呢，美亚家装呢有着100人设计师的团队，并且呢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团队都是有着

0: 妆呢，就是是给你免费去做的，这些呢都是白纸黑字，到时候在你签订合同的时候呢，我们会签订一个八大保障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呢零增项。而且美雅呢也是实行的是清单式报价，所有的项目呢都会列得清清楚楚，如果一些客户呢有一些个性化的要求，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也会做到我们的这个报价里，然后所有的费用呢，然后在你开工的之前呢都花的明明白白，无论呢你是想咨询这个装修问题呢，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的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价值298元的伴手礼一份。
1: 嗯，其实非常非常的划算，我觉得今天大家其实是在这一小时的节目真的收获了特别多。各位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因为今天只有18个名额可以抢订到我们这样的优惠的福利。此时此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新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正在打开收音机才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美雅家装特别节目的内容。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杨店长做客到1039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一次18周年我们美雅家装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那其实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正在看装修，或者有朋友新房已经交付了想要找装修公司，但是如果说您还没有选择好，那不如先了解一下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的这个活动和庆典，因为这次的福利实实在在特别的大，而且这是美雅家装，我们杨店长刚刚自己说的，这也是成立了18周年以来福利优惠最大的一次，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所以杨店长再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的优惠都有哪些。
0: 为什么这么说呢？福利最大，因为呢这个18周年呢是大日子，公司上下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老板呢都比较重视，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跟我们这个128家品牌呢谈了专属的政策，厂家呢直接让利，不是我们自己搞这个噱头。第三呢，这个活动的优惠平时呢跟我们这个315啊双十一那些大促，这些都是达不到这个力度的，而且呢这些优惠呢也是没有套路，都是实打实的。包括我们其中有一项呢是我们的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呢会问到这个半价是真的还假的，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确实是真的，不是所有的户型都半价，那这样我们确实也是亏不起。而且我们这次呢是拿出了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的是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是从施工设计、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呢给大家全包，你拎着包呢就能够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呢大概是需要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是直接给大家省了好几万，这个力度确实是特别的大，
1: 非常大。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18个名额怎么样去抢到？还是说我们必须先到先得？
0: 肯定是先到先得，而且是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是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呢打进我们这个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呢优先锁定名额。
1: 嗯，这是我们第一项优惠，就整装半价18个名额。那第二项优惠是什么？
0: 第二项呢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平时我们这个主材套餐呢用的已经是一线的品牌了，像蒙娜丽莎的瓷砖呢、箭牌的卫浴、欧派的橱柜都是标配。这次18周年庆呢，我们直接免费升级瓷砖，从常规款呢升级到蒙娜丽莎最新款的大摆瓷砖，光这一项呢就值好几千块钱。卫浴呢也是从箭牌的这个基础款呢升级 级到高端系列，马桶呢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呢升级的是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这个橱柜直接是升级到我们的这个千山欧松板蒙板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光主材免费升级这一项应该就要值到20000多块钱、
1: 嗯、
0: 优惠呢现在只有这18个名额，
1: 哇真的是太优惠了，真的是相当于是花一样的钱材料完全上

0: 一个档次，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些升级的材料呢，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那种积压的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呢跟厂家谈了半年才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十八周年的诚意。
0: 嗯，那紧接着我们第三项优惠是什么？
1: 第三项呢就是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觉得设计费呢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是真的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十倍，好看十倍，而且呢还能帮你省钱。比如空间规划合理，不用再多买多余的家具，材料呢用量也是算准了，不会浪费。我们美雅家装呢这个设计老师都是至少有八年以上的行业经验的，而且呢是分不同的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老师，平时呢这个师设计费呢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一平不等的。这次呢十八周年庆，所有级别的设计师呢设计费全部半价。
0: 嗯，
1: 而且我们现在呢是团队设计模式 ，N 对一服务你家的这个装修，
0: 嗯，
1: 确保呢方案能够考虑周全。
0: 哇，有团队的设计确实是有保障，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又给大家送来的一层礼遇哈。那除了这个，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AI 云监理，对不对？
1: 对，没错， AI 云监工免费送。这个呢是我们今年就是推出的新服务。什么是 AI 这个云监工呢？就是我们每个工地呢都给大家装了这个高清的摄像头，二十四小时直播，你手机上呢下载个 APP 呢，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工地现场。
0: 嗯，
1: 今天呢这个工人来了没有，在干什么，材料用的是不是你选的那一款，
0: 嗯，
1: 一目了然。
0: 嗯，
1: 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这个 AI 功能，比如工人没有带这个安全帽啊，工地卫生没有搞好，
0: 嗯，
1: 系统呢会自动提醒。
0: 嗯，
1: 而且每天呢像这种施工日志呀会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能够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0: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很多人都头疼啊，说这个没时间管工地，请假吧扣工资。我觉得有这个 AI 云监工啊，非常非常的方便，也解决了很多老年人出行难的一个问题。
1: 没错，这个 AI 云监工服务呢正常呢是要收到这个3000块钱的，本次呢十八周年庆呢签单就送，免费使用直到你入住为止。另外呢还有额外的一项优惠，
0: 嗯，
1: 咱们这一次呢通过1039电台呢签单的这个业主朋友们呢，嗯，签单就送咱们软装大礼包。活动期间呢我们给大家送到的是这个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都是一线的品牌，不是杂牌。你想想装完修呢能够直接拎包入住多省心，而且今天在咱们这个电台直播间报名的朋友们还有额外的福利。
0: 嗯，所以我觉得真的1039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真的赚到了，因为今天美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非常非常的大。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要给大家来说，因为很多的朋友听完了这些不知道说，哎呀，我具体的套餐是多少钱，我到底能拿多少钱去装这个房子，也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的美雅家装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比平时省了20000多，还能够享受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的福利。所以杨店长，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的项目和品牌呢？
1: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89800都包含了哪些。我首先呢是从水电的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呢给大家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过程中呢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拆掉柜子来进行返工。而且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这个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能够就是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的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雅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这个厨房、卫生间的防水也是选用的是伟星卡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其次呢就是我们卫 生间、厨房的防水呢、后期我们也是给大家采用的是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呢楼上半夜用水也不会受到影响。
0: 是的，你看想的多齐全呀，把我们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而且还把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都

考虑了清楚，美雅家装真的是帮助我们在装修这件事儿上省钱省心省力。所以呢，各位拨打我们的电话吧，319-4567 319-4567，无论什么时间，他们都会有平均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来接待咱们哈。因为今天时间也是有限啊，节目也是接近到尾声了，再一次的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我们的活动名额呢仅限在我们的节目中报名的前18户业主。想报名的各位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美雅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 319-4567，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设计、免费出预算。那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杨店长的精彩的分享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后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一零三九，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

0: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1: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003-00349号。

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 103.9 收听长虹。Yeah, such a beautiful day. Give me some drum. Hi hat. And bass. Yeah, 我要介绍一位很久不见的朋友给你认识。
1: You ready?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干净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A039新疆音乐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时令更替，七月七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1: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维，关注1039，更多好歌在这里。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曲字第2025-6506-0300-3409号。

0: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王宏伟《祖国不会忘记》，质朴赤诚的旋律致敬每一位奋斗者。105年漫长征途，多少人隐于岁月，踏过荆棘，默默奉献，在艰难岁月里以歌声寄托希望。祖国永远铭记每一份付出，山河永远传唱他们动人的故事。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3: 1039，音量调到100%。
4: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2: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时令更替，七月七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2: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最好选择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刻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下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等等等等，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回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0000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路源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换装喷剂。
0: 路源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换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1: 又被闹钟吵醒。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周深有我，清澈有力量的嗓音传递青年担当与家国命运，百年之路荆棘丛生，无数人前仆后继挺身而出，才换来今日安稳。站在建党105周年的节点，我们接过时代的接力棒，以自身微光续写时代长歌。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0000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曲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三九音乐广播全新启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时令更替，七月七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1: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0: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1: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解药。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音乐广播。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Go.
3: Yeah.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 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
1: 1 2 3 4

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0: 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yeah.
1: Yo, that's the Pillow Mason Stone stuff.
2: It's so smashing, bro. You made it, bro.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